0: 爱做门子，我一度没有 baby 到做做这种的都给老红中打开一冷热都热路车，头人在车老爸一度只能都真生真爹都是那么只就一想到热都半年的做给老 Mary Valley Highway 要上做融到 Swanville Hill 到 Yeah Victoria New South Wales 是好过一头过日子生活努温室都半年末被着做上到的好努力车到老爸就是能都真是还点我给寻到完的就是能你也路车好能可不能做一度没有 baby 模样好一度能到给爸都没有模下路领导都给了我娘的名字所海等级一大 video 我拿是我到手里 from Ranger 铁度孤局中的 SAS Andrew Hasty 我都能增加到这边可以乱的都太叫地台的车要地拖就叫孤独的我孤单的拖叫路车的和 social media SRL 东西就可给他个都太叫的到 Polyhensin 车的来 cartoon video 我正就去就能读 X profile可给西家家人的 liberal MP 贴身的特恨色来要让到你我替可透露是好姐姐不能读做给我配种病 Robert Smith 我大戏拿到风也要能我找到我还是听到我后路的头 SIS 里那些人弄到了那要啥事和啥东西我自己就不是故意要对呀
1: 要是你听到我们弄啥事明知道的人得弄的要是那边mum no ija ya sho hu lon de pa hu lo nya to sini yanina ti linom pesim kemung pa hu lo ra ya sho mo lum be ha de lang nya san tu

你去弄些呢？别人在就说呢，那么讲，嗯，彩虹哥也说弄不来，我在别么讲彩鸟做的就老虎，但是别在就我说呢，那叫都虎也说了么叫彩虹也说了弄，哎，有的那个那哈木车木把搞了，那天弄那天虎到。用自己的等待别没叫我呼到的用的是呢是到包子的有的呢包了和母弄的母子了呢有的呢把这些些的有没有给了这种的自己给你找到都共有你的大金了。

去扫你家为点路里呢，去当大姐，或者呢去扫你家，因为呢，都朋友老都哥，我那古莫龙贝都得牛渣呢，各个手都都没事，而且各做一家哦，自努那的，因为呢，本都手中就古车到，都莫龙贝乎的。门子巷，那家哎，让那个爹子女那点呢，哎，原来那莫非着我个子天，个爹个莫非着被一种子人通的爹呢？那个爹个子呢，弄个爹，原来就还那见到被去叫弄爹牛，让也说呢，他多。做你自己，但他比较我莫自己，那他们我给，因为那是西藏人家也说那道。